0: 对，我可以跟他说。
1: 是谁跟我说？Central Arsenal 214, status.
0: 给我。
1: 10-4. Central Hook.
0: 222 and 246, Van Routes 214 for relief.